0: 再问这个下一男孩子。
1: 他在干什么？
0: 16203, 16203, 没有电脑from the location there, something.
1: Is 21 difficult?